越争斗，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越趋同。在经济方面，各区域经济冲破政权并立的阻碍，形成互补共生的经济框架，成为政治整合的深层力量。在社会方面，各政权都推动所辖区域内的族群融合，这些局部性交融为后来的跨地区深度交融奠定基础。普遍的社会礼俗和共同的心理基础开始形成。在文化方面，更多族群文化汇入中华文化圈，多种思想文化汇通融合，三教汇通的文化共同体开始形成，中华文化发展到新的高度。在辽宋夏金时期，彼此竞争的对峙政权和交流迁徙的众多族群共尊中国认同，共筑中国版图，共成中国之志，始终无改对大一统的政治追求，无改供奉中国的统一共识，无改共塑中国的愿景。内聚性运动始终贯穿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各政权为恢复大一统秩序而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和社会文化事业，有力推动了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整合。特别是辽、西夏、金等政权的开发经营，统一了原本较为分散的边疆区域，丰富和深化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为元明清三代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一节，竞逐中国正统。辽宋夏金诸政权并治，中国大地不再呈现出统一的政治格局，但各政权彼此碰撞、攻伐与互动，以争夺中国正统为共同目标，力争将自己纳入中国古代正统王朝的历史发展脉络，在客观上形成了共称中国的政治认同，体现了各政权对大一统秩序的认可与信仰。三，共成中国之志。辽宋夏金政权的中国认同在制度实践上集中体现为共同遵循中国之志，即在礼制、官制、行政、科举、律法等方面继承隋唐以来的中华传统政治制度，同时结合自身情况不断丰富治理经验，为后世大一统行政制度的发展奠定基础。辽、西夏、金制定的法律内容既吸收中原地区传统法律要素，又具有各族群自身特色，丰富了中华法系的内容。北宋名臣富弼曾评价辽和西夏，得中国土地，益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访中国官署，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敌所为，皆与中国等。辽朝制度承续中国正统，足以成一代之规模。在礼制方面，辽太祖在立国之初就下诏建孔庙，让太子每年春秋两季率领百官祭奠孔子，其大礼朝服经辽服、汉服兼有的阶段，到最后全部采用汉服。在官制方面，将州县制与原有的部族制相结合，形成官分南北的

员制，最终确立了中央集权制。在科举官学方面，辽朝以唐宋之制取士，选拔一批功古汉臣，加速了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与借鉴，设国子学与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与中京，今内蒙古宁城，置五经学与五经，在地方设抚州县学，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官学教育体系。在律法方面，从辽太宗时，汉法开始适用于契丹人、西人、汉人、渤海人相互间的纠纷，即四姓相犯皆用汉法。兴宗、道宗时制定的崇熙新定条制、咸雍条制也多采汉法。西辽典章制度除必要的变通和修改外，也一如先朝。中原典章制度维护了辽朝的国家稳定，对于其境内各族群的融合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两宋320年，制度或承袭汉唐，或变通五代，无论礼乐制度还是科举制度与官制，都在总结前代之制的基础上有新的推进，是同时代文治的典范。西夏建国前就已践行中原官制，后大捻方舆，鲁布移位，亦如中国帝制。李元昊称帝后，基本沿袭唐宋行政体制，设置府、州、郡、县等，实行中央集权。科举官学方面，设立藩学、国学等，形成以汉学为主体的官学教育体系。策举人立唱明法，以科举取士。律法方面，天圣律令继承了唐宋以来儒家思想中同居相位引之制，直接承袭唐宋律法之八义、历简等制。女真早先实行伯吉列制，在攻取辽宋时，女真人将所获的礼乐仪仗、图书文集等全部运回都城，开国礼制参照辽宋。金太祖模仿辽人旧制，于广宁府设置枢密院，出立汉官之制。金太宗设置了汉室地方官，后又设尚书省，遂有三省之制，汉制初具规模。经金熙宗天眷官制改革，金朝建立起较为完备的中央集权体制。金朝行政体制由最初的蒙安谋克制向以汉制治汉人转化，并承袭辽制，建五经，置14总管府，共计19路。金朝也重视儒学教育，中央设国子学、太学，地方设府学、州学、县学，形成完整的官学教育体系。金朝科举制度和辽宋之法而润色之。金太宗曾设南北选，考试科目仿辽宋。海陵王增加殿试，合并南北选。金世宗创设女真进士科，金章宗又增制举红词科。金朝律法在金太宗时期参用辽宋旧法，至今西

宗时期，兼采隋唐之制，编成黄统制。金章宗又借鉴唐律疏议，宋行统，制定太和律，后来对元代法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高昌回鹘在官制方面深受中原影响，吐鲁番出土的汉字文书上可见高昌回鹘宰相所用的一种印文，有大福大回鹘国中书门下婕妤加斯诸宰相之宝印的字样。于田国的行政建制、职官制度和赋税制度多仿效借鉴唐朝，采用年号纪年，服饰建筑也多仿照唐朝风格和样式。西辽以辽朝的正统自居，王统文化传统和典章制度均与辽朝一脉相承，是辽朝在新地域的延续。辽宋夏金时期的中国表面上处于大分裂的政权分治阶段，实际上却处于文明大交汇大发展阶段。原本处于天下边缘的族群不仅提升了社会自我组织的能力，建立政权，更拥有了自身的文字体系。在此基础上，各族群更加认同天下体系，通过各种手段试图使自己成为中国及天下之中，共成中国之治。第二节，共享经济之力。辽宋夏金的地域环境、经济形态及发展程度皆有不同，但这些差异并未造成彼此经济体系的割裂，反而促进了各政权内部经济的共荣和各政权之间的经济互补，成为推动重构大一统政治体系的经济动力。一、区域经济交融。契丹、党项、女真族群早期都以游牧、渔猎为主要经济生活方式。随着辽、西夏、金统治区域的扩大，族群的增多，人口的迁徙，农耕经济逐渐发展壮大，农牧渔猎混合经济愈发普遍，经济生活方式更加多元化，极大地推动了北方、西北、东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辽建立前，契丹地区的经济形态以畜牧业为主，后来农业经济逐渐兴起，与畜牧业同居经济核心地位。辽灭渤海，得幽云十六州后，大量移民到黄河、土河流域定居，设中京安置西人，形成了南部、东南部农耕区及中部牧农交错插花田区。辽中后期，上京道北、西北地区的屯垦面积不断扩大，漠北地区的农业经济得以发展，整个辽境内的牧农经济区域分布呈现出农向北扩、牧往西南移的趋势。中原的纺织技术、市围和渤海的矿冶技术传至辽境，各族群相互学习生产技术，促进了不同形态经济的深度融合，为北方农牧混合经济格局的形成奠定了良好基础。后来，西辽政权又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带到今天的新疆地区，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党项人原以畜牧业为主，迁徙到黄土高原后开始学习农耕技术，

西夏立国后，积极推广农耕经济，岁时以耕稼为事，略与汉同。进入西夏境内的大量族群，或迁入农耕区耕作，或镇守州城，推动了西夏的经济开发。河西走廊一直是吐蕃、回鹘等各族群生息繁衍之地。西夏在当地设立监军司，兵民一体，将其变为粮仓与御马牧地，以及战争掠夺人口的安置区。在宋夏对峙的衡山地区，各族群众建立堡寨，屯垦荒地，使之成为西夏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女真起于白山黑水，最初农业发展水平有限，建立金朝后，首次对松嫩平原与长白山地区进行统一开发。金朝亡辽灭宋之后，推行实内政策，将大量中原人口迁移至金原内地，强令女真蒙安谋克军屯田垦荒，促进了东北与中原两大经济区域之间的商贸往来。东北区域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农耕种植所占的比例迅速提升，形成了以辽河平原和松嫩平原南部为主体的新农业核心区域，呈现出土地辟、人口增、仓廪实的繁荣景象。西域地区与辽、宋、夏、金均有频繁的经济交往，高昌地区的农业也有一定的发展。高昌回鹘建立时，农耕居民影响了游牧的回鹘人，小麦、水稻、棉花等作物得以广泛种植。回鹘人还广泛使用铁犁铧、镰刀等中原农具，并充分发展水利系统和灌溉农业。高昌地区还有中国境内最早的草棉产地，东汉时就引入草棉种子栽培，以此为材料制作的衣物深受高昌王公喜爱。西域的草棉培育技术也由此传入中原。与北方相比，南方经济发展得更加明显。由于北方人口的不断南迁，两宋时期广大南方地区的经济一直呈不断发展态势。农业方面，引进占城稻，采用先进的一年两熟的稻麦复种制，遂有苏胡熟天下足之丰饶。棉花种植由两广福建逐渐扩展到江南，广南西路、川陕路则成为麻和麻布的重要产区。两浙路、成都府路的蚕桑业非常发达，茶叶为南方诸路带来大量专营收入。甘蔗、柑橘、药草、漆等经济作物的主产区也在南方。手工业方面，棉纺织业、丝织业、制糖业、漆器制造业、瓷器制造业都在不同区域形成特色和规模。商业方面，草市、市镇、城市三级市场网络体系基本形成，长江南岸逐渐形成了密度较大的城市群，农村市场上小贩货郎走街串巷活跃异常。不仅如此，两宋时期南方地区的海上贸易比以前范围更大，商品种类更丰富，

0: 口更多。朝廷为此专设市舶司管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诞生于益州，今四川成都。此外，岭南地区在两宋时期也得到了快速开发，始于隋唐时期的经济重心南移，在宋代正式完成。由于社会安定与经济繁荣，南方地区既为周边地区输送了大量商品，还为许多族群提供了安居之地。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繁盛景象在此时已初见端倪。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

0: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殷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1937年7月7日，这是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时断时续的枪炮声似乎跟平日并没有什么不同，在北平诸多高校的校园里都可以清晰地听到，师生们也早就习以为常。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7月7日晚上的炮火声却深刻地改变了之后中国的历史，甚至是世界的历史。这一天，驻扎在北平城外卢沟桥的日军借口中国守军擅自开枪，以己方丢失了一名士兵为由，悍然炮轰宛平城，拉开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6集广播连续剧《西北联大》，出品人宁远景，策划王小平、郝学、陈燕如，监制张哲，总监制宁远景，音频合成冯伟，音乐编辑张张，台词导演胡小丽，编剧导演齐桂平，请听第1集。
1: 小梅，小梅，我知道你在里面，出大事了，快开门！你不开啊，我就一直。
2: 哎呦，陆海涛，你有意思吗？
1: 你头发咋了？触电了？
2: 头发？我头发好得很。哎呦，我都跟你说了1000遍了，不要来烦我，不要来烦我。那我的实验已经到了最紧要的关头了，可你呢？哎，我怎么就是对牛弹琴呢？
1: 我告诉你，今天你要是说不出一个像样的理由来呀，咱俩就绝交。
3: 大科学家，先别生气嘛。绝交之前，先让我进去喘口气儿，喝口茶，行不？
2: 行行行。哎呦，你慢点，噎死不负责。
3: 哎呀，哎呀，我说我的牛顿同志。你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搞你的科研，可是如果现在，就现在，日本强盗端着刺刀就站在你面前，你还能安心煮你的怀表吗？偌大的北平城，已经容不下你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科学狂人了。
2: 你说什么？日本人动了？
3: 对呀，这日本啊，本来就是一头装睡的恶狼。他早就不愿意再等了。把好缩小，日本人开迫击炮炮轰了宛平城，现在又不断的增兵，这战事啊，真是一触即发。哎
2: 呀，这一天终于来了。哎，可你说我的

0: 实验怎么办呀？我说你怎么满脑子只有你的实验呢？
1: 我告诉你，蒋委员长已经邀请了一些主要大学的校长和知名教授在庐山举行国事座谈会，还不知道情况怎么样呢。哎，淮山知道了吗？
0: 我也是好久没见过他了。哎，你说咱们三个约好了假期不回家，本来想着呀可以好好的聚一聚，可真放假了。 你说你们一个个，比那上课还忙。淮山在和平医院当实习医生，没白没黑的，忙的呀，估计连咱俩都不认识了。
1: 哎，那银霜呢？
0: 想给他写信，问题呀，是不知道寄哪儿。这个历史系的高材生，你说这一放假就失踪了，忙着搞什么田野调查。你说每次开学的时候。 你看看他晒的，黑不溜秋的，都不像个姑娘了。淮山银霜加上你我，咱们四个呀，是坐同一列火车来北平上的大学。今后，咱们可要互相照应。
2: 打倒日寇，坚决抗日！
3: 日寇也不能回头，战士！
0: 打倒日寇，坚决抗日！
3: 哎，是大川他们。
0: 大川，大川，小北，走，咱们一起游小雪。
4: 哎，
3: 我就不去了，我的实验还没有做完呢。我还是待在实验室里啊，自在一点。
0: 好吧，人各有志，你就继续躲在你的乌龟壳里吧。但愿日本人不会真的端着枪走进你的实验室。
4: 打倒日寇！
0: 坚决抗日！打倒日寇！坚决抗日！精神永存！血脉永存！血脉永存！生命永存！生命永存！我们不当亡国奴！
4: 我们不当亡国奴！
0: 同学们，我是北洋工学院法商学院政经系的陆海涛。卢沟桥事变。 已经彻底的暴露了日本人的狼子野心，他们绝不会只满足于割地赔款、抢夺资源，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想灭亡我中国。南开大学惨遭彻夜轰炸，但张伯苓校长说得好：“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越益奋力。” 即使我们的学校被全部炸为废墟，即使我们被迫离开校园、流离失所，但只要一息尚存，精神永存，血脉永存，生命永存，打倒日寇，坚决抗日！
4: 打倒日寇，坚决抗日！血脉永存。
5: 来来，让一让，让一让，让病人过去。啊，
6: 慢点。
5: 哎，您要的。大夫。哎，这边等一下。啊，来过来。哎，大娘。啊，
6: 张大夫，我这……
5: 您这两天的情况不错，各项指标都基本正常了。我给您开的这两种药啊，大的，一天一片。
6: 小的一天两次，一次两片，我都给您写纸上了，按时吃药，好好休息。哎，谢谢你，张大夫。哎，
5: 不用谢，不用谢，休息吧。哎，
6: 好。
5: 李护士，三号床的记录给我看一下。
6: 这儿给淮山。
5: 送二号手术室吧。
6: 哎，好。
7: 张淮山。
5: 哦。
6: 秋棠，你怎么来了？学校食堂早关了，你有地方吃饭吗？
5: 我有。
6: 有什么有？还想骗我？让你去我姨妈家吃饭，你为什么不去？
5: 我
1: 一个1.8米的小伙子去你姨妈家蹭饭，除了你谁都不认识，吃得下去吗？
2: 行了，不勉强你了。看，我给你带了好吃的，德福楼的桂花糕。
1: 就想吃这口呢。嗯，好吃。
2: 咱俩做了3年同桌，知道你就喜欢这种齁甜齁甜的点心，牙都能齁掉，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咽下去的。
1: 你不懂了吧，甜多好啊，专治各种不高兴，吃了这个啊，我现在一点都不觉得累了。
2: 哎，我也想来和平医院当实习医生。
1: 那不行。
2: 哎，咱俩都学医，你行，我咋就不行？
1: 医院的环境太苦了，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没地方睡觉，没地方洗澡，也不能按时吃饭。我从小就跟着我娘下地，苦惯了，你娇生惯养的，哪吃了这个苦？
2: 你怎么知道我吃不了？从小到大都是别人告诉我哪个行哪个不行，从来也没有人问过我自己高不高兴，愿不愿意。
3: 张大夫，五床休克了，快快来。
1: 来不及了啊，我得走了。
2: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1: 你等着我，我忙完这个病人咱们再说，还有桂花糕也给我留着啊。
4: 大夫，快看看这边呀！
5: 哎呦，别喊了，怎么回事？
2: 哎，护士，
6: 刘护士，过来一下。
3: 有什么事儿吗？
2: 麻烦你把这个饭盒转交给张怀山。
6: 这已经难受了一
3: 小张医生。啊，好的，
2: 谢谢啊，
3: 不客气。
2: 怀山，对不起，我不能等你了。
7: 在父亲的不断施压下，叶秋棠只得离开了和平医院，坐上了回家的火车。他不会想到，2个月后的开学报到会在离平津几百公里外的大西北。他更不会想到，那个爱吃甜食的男人会从他的世界中永远消失。如果他知道，那一天他绝不会离开。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面对日军不断增兵后平津的紧张局势，平津卫戍司令第29军军长、稽查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并没有与日军作战的打算。他表示，平津地方重要，不能轻启战端。华北即有战争，亦需在平津之外，请诸军无虑。这位宋司令很快就被残酷的现实上了惨痛的一课。
8: 卖花了，卖花了，先生买出花吗？
9: 号外号外，快看报啊，29军坚守国土，与日寇决一死战。
10: 给我一份，
11: 给我来一份，
12: 哎，也给我来一份。
9: 卖爆了，卖爆了。
10: 怀山，
1: 怀山，
10: 怀山。
1: 海涛、小裴，你们来的正好，我今天啊难得下班早，正准备换件衣服，找你们好好聚一聚呢。快进来，快进来！
10: 好嘞，下班早，这也就是说没干通宵啊。这个世界上啊，最不爱惜身体的一类人就是你们医生了。你小裴和银霜啊，都是拼命三郎，这都显得我游手好闲了啊。
1: 海涛兄，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们三个啊，都只能在自己的专业上下功夫，不像你能给我们指引人生方向。
5: 是当领袖的好料。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别一见面就联合起来讽刺我啊！哎，别站在门口了，快进来，可别嫌我这里味道不好啊！
1: 哎呀，不就是臭袜子吗？我买了猪头肉，和你的臭袜子呀绝配，
5: 酒管够啊！今天晚上咱们兄弟三个好好的喝一顿。
1: 好啊，好啊，哎，放，哎，我们放这儿吧，放这儿吧。宿舍乱的，想找个空地儿都不容易，你俩自己找凳子坐。
5: 行，来来来，坐这儿。哎呀，三缺一呀，就差银霜了，也不知道这丫头怎么样了。你就放心吧，银霜多机灵。
1: 走到哪儿都吃不了亏。哎，说的也是啊，这丫头呀，最像女孩的地方就她这名字了。你呀，哎，怀山，最近医院里的情况怎么样？啊，情况很不好，伤员很多，医生严重不够用。对了，前天我第一次独立完成了一次大手术，手术很成功。
5: 我感觉我像是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又前进了一大步。是吗？好样的！祝贺你，怀山。谢谢谢谢。哎，还有一个好消息啊，你们都看报纸了吧？嗯。这日寇虽然猖狂，但我军团团结一心，拼死抗敌，在丰台廊坊接连取得了胜利，全国振奋，鼓舞人心呐！
1: 哎，是，来。
11: 为胜利的捷报，咱们再干一杯！
12: 好，干一杯！
11: 来干干！
12: 张怀山，林教授的电话。
11: 好，马上就去。谢谢大爷。走，一起去。是林教授。
12: 走走走走走。
11: 喂，林教授。
12: 对，我是怀山，我在，还有陆海涛和裴新军，我们都在，
13: 都在啊，好啊，大家一切还好吧？都好着呢，
14: 是，
12: 那就好，那就好啊！我们的军队在丰台廊坊联克强敌，大快人心呐！今天晚上我激动的怎么都睡不着。 对阅读者百味杂陈呢，就想给怀山呢打个电话，说说心里话呀。将来咱们把日寇赶出去了，祖国百废待兴，正需要你们这一代人呢好好的建设它。真希望这一天啊能早点到来，啊，哎呀，这个人呢年纪大了。 就容易动感情，让你们笑话了。
15: 老师，没有，
12: 没有老师，
15: 没有老师。
12: 那就好，我就在苏州啊，以茶代酒了。咱们一起祝福咱们伟大的、饱受苦难的祖国。
15: 好，
12: 来吧，咱们一起听这首我最喜欢的《我的祖国》。

那个晚上是那么的美好，在激情流淌的音乐声中，这相隔千里的一师三徒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和对未来美好的憧憬之中。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就在那天夜里，北平形势突变。7月28日，日军6万余人完成集结，朝驻守在北平南苑、北苑、西苑的中国第二

0: 二十九军第132、137、138师发起攻击，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战死，军部直属部队和132师全线崩溃，南苑失守，宋哲元率部赴保定，平津就这样沦陷。
1: 残酷的事实再一次证明，胜利绝不是一蹴而就的。黑夜漫漫，道阻且长。这边，快点贴啊！这边，今天这教务有点抹不开。哎呀，没事，快呀，麻利点。哎，海涛。
2: 有人来了，站住！谁在那儿？
3: 怎么办？
4: 你俩先撤，无掩护。
3: 那怎么行？要走一起走。
4: 要走一起走。
1: 哎呀，东西不要了，快撤，快跑！
3: 站住，别跑！
4: 快，往那边跑了，追！
3: 站住，别跑！
1: 跟我走，
3: 你这边快走。

0: 海涛，你受伤了，怎么流了这么多血？快躺下，别动，让我看看，出什么事了？
1: 我，
0: 你又去贴标语了？幸亏只是皮外伤，别动。你得好好休息，把伤养好。
1: 养好的伤，好去当亡国奴。那你继续当英雄，别喊疼啊！哎呦，哎呀，疼！哎，哎呀，我是你亲爹！
0: 哎，好呀。
1: 今天我去前街贴标语，正好跟一个日本小队碰了脸对脸。我掩护张鑫和吕芳先走了。
0: 可我就被钉死了，怎么甩都甩不掉。今天呀，要是被抓住了，我就英年早逝了。哎，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最后是怎么脱险的？那只胳膊？
1: 哎呀，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危急时刻呀，有人救了我。
0: 带我钻地下管道跑的，这脱险以后啊，我想谢谢他，可惜转眼他就走了。走了？你看清楚他长什么样子了吗？
1: 哎呀，天黑的很，他还戴了个鸭舌帽，我没看得太清。可是他拉我手的时候啊，我发现他的右手少了一根手指。
0: 断指大侠？
1: 可不是嘛！今天要不是这位断指大侠。
0: 我呀，肯定就落到日本人的手里了。哎，是啊，真选。行了，起来吧。哎，哎呀！海涛，我知道你不爱听，可我还是觉得你们冒着生命危险去贴抗日传单，有些太鲁莽了。生命太宝贵了，那些传单又能起到多少作用？
1: 用命去冒险，值得吗？要是放在昨天你这么说，我一定跟你急眼。可是，经过了今天的事情，哎，我也想轰轰烈烈的干大事，可除了偷偷摸摸的贴标语撒传单，我还能干啥？我什么都干不了。
2: 哎，你知道吗？
1: 听说平津的学校都要迁校，有两条路线，一路是向南到长沙，一路呀是向西去西安。
2: 消息准确吗？
1: 是小道消息，我也不知道准确不准确。但无风不起浪，平津的高校众多，是日本重点破坏的对象。国民政府为了保存文脉，迁校的可能性非常的大。哎，淮山。

0: 你想去长沙还是西安呢？
1: 长沙的条件肯定比西安好，西北自然条件恶劣，经济落后，民智未开，也没什么像样的教育体系，往西北走困难会非常大。但是西北又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历史悠久，资源丰富，天高地阔，大有可为。我选西安。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西北联大》的第一集，裴新军由王涛演播，曾银霜由胡晓丽演播，陆海涛由苏国涛演播，叶秋棠由于燕妮演播，张怀山由张张演播，旁白海音。参加演播的还有李莹、孙子倩等。本剧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商洛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3: 心想向天歌。白毛
1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日，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3: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3: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3: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 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3: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 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

0: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0: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 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基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1: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 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 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

0: 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4: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4: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0: 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6: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的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5: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7: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二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5: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7: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5: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2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8: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要3公里的样子。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的样子。
5: 日喀则

0: sağlam cungu birlikte atışımızga muhtaç.
1: Touch 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2: 马学良调研交通领域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3: 第四届数字新疆创新发展论坛在克拉玛依举办。
2: 全国油气生产加工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年度会议在克拉玛依市举办。
3: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曼琪，
2: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荣民记者张悦、贺翔报道。8月31号，市委书记马学良深入我市部分重点交通项目现场，专题调研项目建设推进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各项决策部署，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立足工业经济、城市经济两大主战场，紧盯时间节点，压实各方责任，严把工程质量安全关，加快构建外联内畅、立体互联的综合交通体系，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保障。在 S201 线克拉玛依过境段即682克拉玛依至阿拉山口公路项目现场，马学良认真听取项目建设筹备和施工推进情况汇报，现场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他指出，重点交通项目是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支撑，要强化综合系统研究，充分考量自然资源与地质特点，统筹线路走向和城市功能布局，抓实前期工作，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切实提升区域通行效率。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主动攻坚克难，健全完善基础配套工程，严把质量安全关口，更好服务全市高水平对外开放。在克拉玛依火车站，马学良详细了解市域铁路现状、铁路项目推进及火车站综合交通枢纽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火车站是城市重要窗口和交通枢纽，要全力保障工程质量，坚持科学规范施工，一体完善停车、道路、换乘等配套功能，优化进出站流线，提升服务品质，高质量推进火车站综合交通枢纽改造，为市民和旅客营造安全、有序、畅通、文明的出行环境。在天山路改造工程和新光路项目现场，马学良细致了解新建道路规划及施工进度。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提升城市规划建设精细化、品质化水平，加快推进现代化城区建设，统筹抓好道路主体及配套建设，同步完善管网、照明、绿化等市政设施，狠抓项目质量安全，推动项目早建成、早见效，有力保障人民群众安全便捷出行。刘建林、阿曼买买提、张玉、袁新阳是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相关调研。
3: 克拉玛依荣媒记者侯静静、赵宇恒报道。8月31号，第四届数字新疆创新发展论坛在克拉玛依科技馆举行。克拉玛依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于兴国，自治区数字化发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柯建出席论坛并致辞。本届论坛以数字新疆算起游程为主题，汇聚来自疆内外数字化领域、政产学研各方的近200名代表，围绕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发展等前沿议题展开深度研讨。于兴国在开幕致辞中表示，近年来，克拉玛依在坚定扛起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政治责任的同时，主动谋变求新，在全疆率先出台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加速布局绿色智能算力，数字化转型初见成效。面向“十五五”，全市将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以数字经济赋能城市转型升级，让这座戈壁游城焕发新活力。希望以本次论坛为纽带，深化政产学研合作，为数字新疆建设赋能添力。主旨分享环节，中国国土经济学会院士成果转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能源学会、北京能源学会与环境学会副会长王志章、北京大学王选计算机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赵东岩、华为政务一网通军团副总裁、华为政务一网通军团 Marketing 与解决方案销售部总裁邹思义等多位专家学者以及行业代表登台演讲，为数字新疆建设提供新思路。现场发布了克拉玛依城市超级智能体，为克拉玛依市第二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18个获

0: 奖项目颁奖。油田数字、岩芯智能分析平台等六个项目完成集中签约。活动同步设立实体成果展区，通过实景展示、现场讲解、互动体验等形式，集中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各行各业的创新成果。自治区党委网信办、自治区工信厅、自治区能源安全监测中心有关领导出席论坛，刘建峰、张世峰参加论坛。
1: 克罗马依融媒记者何婷、阿里富江卡德尔，通讯员陈佳慧报道。9月1号，市委党校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市委副书记王斌出席典礼并作开班动员讲话。会议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也是克罗马依作风提升年。全市上下正深入实施市委13421发展思路，参加培训学员是克罗马依改革发展的中坚力量，必须拿出跳起来摘桃子的勇气，以争先创优的奋进姿态，自觉做勇于担当作为的不懈奋斗者，不断推动克罗马依各项事业发展进步。会强调，要锤炼过硬政治品格，强化理论武装，把准政治方向，坚定政治定力，在争先创优中强化担当之志，要练就过硬履职本领，提高系统谋划、解决问题和调查研究的能力，在争先创优中提升担当之能，要砥砺优良实干作风，勇于开拓创新，敢于担当作为，弘扬实干作风，在争先创优中尽好担当之责，要严守纪律规矩底线，严明纪律规矩，秉公履职用权，自觉接受监督，在争先创优中践行担当之行。会议要求全体学员要珍惜培训机会，把党校学习作为锤炼党性、提升本领、强化担当的重要途径。党校要坚持严以治校、严以治教、严以治学，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确保圆满完成培训任务。教师代表和学员代表分别做了表态发言。此次开学典礼采取主会场加分会场视频会议形式进行，市委组织部有关领导、市区两级党校教职工和秋季学期各班次全体学员共计500多人参加了会议。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侯静静报道。8月26号，2026年全国油气生产加工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第二届理事会暨年度工作会议产教融合创新发展主旨论坛在我市召开。本次会议以深化振兴企效融合、赋能油气生产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全国油气生产加工行业的89家成员单位齐聚油城，共商产教融合大计。开幕式上宣读了新增副理事长单位、理事单位名单，并举行授牌仪式。会议全面梳理了全国油气生产加工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自成立以来的建设成效，系统总结了机制建设经验，明确了下一步年度工作计划。主旨论坛上，12位来自高校、科研院所及龙头企业的专家，围绕振兴企效协同合作、技术创新等课题做主旨报告，提出多项务实可行的对策建议，为油气生产加工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此外，在同步开设的研究生论坛上，10名来自多所高校的研博研究生聚焦油气生产加工领域、油田水处理、含油污泥处置、油藏调区等方向、油藏调区等方向开展成果汇报与学术交流，充分展现油气领域青年科研队伍的创新活力，为深化产教融合积蓄新生动能。全国油气生产加工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成立于2023年11月，由中石油克拉玛依石化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牵头。成立之初，汇聚32家成员单位，聚焦油气生产加工产业，推动校企协同育人。2024年12月，共同体获批为自治区省级产教融合平台，有力支撑了区域经济与油气产业高质量发展。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会议为推动行业产教融合向纵深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未来，共同体将继续深化振兴企效多方对接合作，共同探索油气生产加工行业产教深度融合新路径，推动油气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努尔夏提尼加提，通讯员令山报道。 记者8月27号从市水务局获悉，我市2026年十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施项目之一的重点水域防淹溺行动，于今年7月底完成项目全部建设任务，并投入使用。据介绍，该项目由市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具体实施，于今年4月开工。建设内容包括在输水干渠白点滩区至克勒马伊区人员密集段采用高强度耐腐蚀专用防护材料新建防护围网39.2公里，其中次丝围网37.4公里，沁塑围网1.8公里。通过强化物理防护体系，有效阻隔人员靠近危险水域，沿渠道重点点位配套布设救生圈、救生绳、救生杆等应急器材61套，全面保障应急救援需求。新增悬挂式、埋地式安全警示牌共127块，统一标注安全警示标语，实现了危险渠段人员密集区域警示全覆盖，从源头防范溺水安全风险。据了解，重点水域防淹溺行动项目的落地投用，有效补齐了输水干渠人员密集段水域安全防护短板。该项目整合人防物防资源，搭建起全覆盖、常态化、长效化的水域安全防护体系，从源头防范化解溺水安全风险。自今年4月以来，市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在输水干渠沿线累计劝离临水车辆166辆，劝离人员657人次，与15家单位及相关人员签订防淹溺告知书。截至目前，输水干渠段未发生溺水事件，切实筑牢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屏障。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重点水域防淹溺项目是守护我市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工程，也是践行民生初心的民心工程。市水务局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相关工作部署与市委13421发展思路，按照一件实事一个方案工作机制，切实兑现了民生保障承诺，为克勒马伊供水安全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安全屏障。下一步，全市水务系统将持续巩固建设成果，健全长效运维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设施养护、隐患排查、安全宣传工作，持续优化水域安全防控体系，提升水域安全治理效能，守护辖区水域安全。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郭雪梅、通讯员刘嘉欣报道。8月27号，2025年度自治区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扶持资金评审结果正式揭晓。克拉玛依市3家企业园区分别获得园区运营、企业培育、市场化引才项目扶持资金，合计315万元。这3家企业园区分别是新疆克拉玛依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新疆西部中原石油科技有限公司、克拉玛依广盛众益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新疆克拉玛依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获每年100万元连续3年的运营资金支持。新疆西部中原石油科技有限公司凭借深耕石油石化产业的专业服务能力，成功获评自治区人力资源骨干企业，获10万元一次性奖励。克拉玛依广盛众益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聚焦全市人才需求，常态化开展市场化引才、精准化建才服务，高效破解企业引才难题，获得50000元引才奖励，为补齐重点产业人才短板提供有力支撑。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优化人力资源服务政策体系，坚持产业需求导向，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融合发展。
1: 通讯员隋艳艳报道。8月25号，克勒马伊市公安局举办全市公安机关党纪警规知识竞赛决赛，以赛促学，以赛见知，精准检验全警党纪警规学习教育成效，夯实队伍纪律作风建设根基。竞赛立足新时代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要求，聚焦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等20余项党规警纪核心内容命题，贴合公安岗位实战需求。经过角逐，市公安机关联合一队斩获1等奖，乌尔河区公安分局特警支队、白点滩区公安分局等多支队伍分获2、3等奖、优秀奖。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小曼、通讯员陶英、尚雪薇报道。8月31号，白点滩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办 AI 赋能就业创业实战训练营活动，辖区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人员、创业者等46人参加了培训。 培训以 AI 技能提升加轻量化创业实践为核心，邀请多媒体电商领域资深讲师授课，围绕 AI 办公工具、 AI 视频制作剪辑、 AI 电商直播三大板块开展实操教学。区别于讲座式培训，本次训练营更加注重从技能梳理到产品落地的系统引导，课程专门设置了个人就业发展梳理环节，讲师带领学员结合自身专业背景、技能特长和资源条件，梳理个人优势，并借助 AI 工具将技能转化为可落地的产品或服务，推动形成技能提升、产品打造、就业创业的闭环，让抽象的 AI 技术变成看得见、用得上的好帮手，帮助学员把课堂所学真正转化为就业创业的生产力。白捡滩区创业代表仙宗阳：
2: 这堂课收获还是挺大的，培训内容很实用，让我感受到了 AI 完全可以成为小微企业日常经营的标配。我们计划将这些技能应用到产品咨询、客户回访等场景当中，借助 AI 拓展线上产品推介的新思路，进一步提升产品推广能力和企业经营效率。希望以后多举办这样的会企活动。
1: 克勒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泉、热依汉、古丽、司马懿，播音曼奇、石峰。
3: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1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5级，16到23度。白捡滩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5到6级，15到23度。沃尔河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到5级，16到22度。独山子多云有中雨，西北阵风4级，15到19度。金龙镇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5到6级，16到24度。白口泉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5到6级，16到23度。农业开发区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15到24度。小拐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15到21度。五五新镇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16到21度。护犊碧气田多云有中雨，西北阵风4级，18到23度。准东基地多云有中雨，西北阵风4级，18到23度。马河气田多云有中雨，西北阵风4级，17到21度。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5级，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4: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难的问题了。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6: 让你看见好东西，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再也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7: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8: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9: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8: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0: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1: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0: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8: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9: 妈妈，这题我不会。
12: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1: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2: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8: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1: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0: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8: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2: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9: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8: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1: 怎么又回来了？
12: 妈， 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1: 好，
7: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9: 妈妈，我最爱你啦。
13: 宝贝，妈妈也爱你。
11: 宝贝，妈妈也爱你。
14: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7: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6: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7: 闺女，开饭了。
18: 哎，来啦。
19: 爸，这黄瓜太老了吧。
17: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9: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7: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9: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7: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9: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7: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9: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7: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9: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7: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9: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7: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9: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0: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这是犯贱。
21: 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9: 爸爸，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20: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21: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22: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23: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24: 第154集，圣人在天下。
25: 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6: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25: 这期的节目我们要学习的是圣人在天下，惜惜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助其耳目，圣人皆孩之。李老师，这整个第49章的内容都向我们展示了圣人的博大情怀，
26: 对，
25: 让我们读起来非常的感动啊。
26: 对，
25: 那么这句话，它重点在强调什么样的内容？对于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来说，有什么样的借鉴呢？
26: 我觉得这一段话呢，虽然就是 简单的就是四句话了啊。
25: 嗯，
26: 但实际上呢，它告诉了我们很多信息。
25: 什么

0: 信息呢？
1: 这个首先呢，告诉我们这个圣人他的这种胸怀吧，啊，他的胸怀，他的情怀是吧？啊，他日常努力的方向，
0: 对。
1: 啊，同时还告诉我们这个百姓的特点，以及圣人和百姓之间的关系，
0: 哇，这么几句话被
1: 是
0: 老师
1: 吧？
0: 这么一点拨，好像感觉真是这么回事
1: 啊，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圣人在天下，那就很有意思，是吧？圣人在天下，就是说，那圣人是活在哪儿呢？
0: 那就是生活在天下。
1: 他生活在天下，是吧？我们以前讲法，这个叫做"三才者，天地人"嘛，
0: 对，《
1: 啊，是
0: 三
1: 一
0: 字
1: 个，
0: 经》里就有这句
1: 是吧？
0: 话。
1: 人呢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那什么样的人是顶天立地的人
0: 顶天立地的人就是圣人君子，这都属于顶天立地的
1: 呢？啊，
0: 人。
1: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成为顶天立地的人了。但
0: 是。
1: 是如果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只想到自己，想不到天，想不到地，那我们不是顶天立地的人。一般一讲到顶天立地，其实是说忘了天，忘了地，光剩自己了，对不对？
0: 哦，对对对，
1: 所谓
0: 是。
1: 顶天立地的是头顶是有天的，脚下
0: 哦，
1: 是有地的。
0: 头顶蓝天，脚踩大地，
1: 对，
0: 堂
1: 这
0: 堂
1: 个
0: 正正的一
1: 堂
0: 个
1: 堂正
0: 人。
1: 正，并不是说我是天地间唯一的存在。三才者是上面有天，下边有地，中间有人。
0: 哦，这个感觉是谦卑的。
1: 这个就我就是吧，我是三才当中的一部分啊，我是天地当中的一部分，对不对？
0: 是
1: 所以
0: 是
1: 对
0: 是，
1: 天我有感受，我对天有感恩心
0: 对，
1: 啊。这个天啊，有太阳啊，空气啊，是吧？带给我
0: 对，
1: 们的无限的福泽、
0: 是，
1: 恩泽，是吧？大地呢，承载万物，也承载了我们。
0: 对，
1: 所以我就会升起这个谦卑和感恩之心，对
0: 是，
1: 天地有感恩心的人。才称之为叫做这个叫做顶天立地的人。那现
0: 哦。
1: 在如果对天对地都没有感恩心，是吧？那他就是实际上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头啊，所以不能称之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堂堂正正的人，还不能这么称之为。
0: 哦，李
1: 这是
0: 老
1: 我
0: 师
1: 的
0: 这
1: 理，
0: 句话
1: 这
0: 的
1: 是我
0: 意，
1: 这么来解哈。
0: 李老师您的意思是不是说，虽然我们生而为人，生活在地球上，头上呢也是顶着了，也有蓝天，但是并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
1: 哦，我们并不是真正的这
0: 在
1: 个
0: 天下像圣人这
1: 像
0: 样的。
1: 圣人，所以圣人他活在天下的意思就是说，是吧？对天、对地，是吧？对天下，他真正是放在心上的，啊，这样的，这叫做圣人。所以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学习圣人的活在天下的这种情怀，他不是活在自己家里头哦，不是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头哦，不是活在是非人我、情情爱爱，是吧？赚点小钱啊，或者自己的名闻利养、名利的世界里面，他是活在天下的。
0: 哦，他活在天下的意思是不是说他心里想着天下的事
1: 想
0: 儿？
1: 着天下，或者说能够感受到天下，是吧？感受到天地万物的恩泽，他是一个知恩的人。我们讲叫知恩嘛，要想报恩，前提是知恩哦。
0: 对，我们首先知道谁对我们有恩泽。
1: 对，谁对我们有恩泽，是吧？现在人家给我一碗饭，我好感动哦，是
0: 对
1: 吧？
0: 对，
1: 然后人家给我们点工作，我也很好感动哦，哈、哦。然后给我们一单子活，发了大财了，掏了第一桶金，也好感动哦，哈、哦。可是我前一段时间看了一篇文章，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说："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对我们人来讲，恩泽最厚的东西，往往都是无价的，
0: 对呀、啊，比如说空 气
1: 对不
0: 呀、啊，对不对？阳
1: 对？
0: 光啊，
1: 是，对呀、啊，是吧？你看我们现在空气，是吧？经常有人讲说空气对我们的重要性，哈。
0: 现在尤其是这个北京雾霾以后，大家是
1: 对
0: 体
1: 呀、啊，
0: 会到了。
1: 即便是雾霾，是吧？即便是雾霾，里面还有氧气，对不对？
0: 对，我们还是能呼吸到
1: 还是
0: 新
1: 能
0: 鲜
1: 呼
0: 的
1: 吸
0: 空
1: 空气。
0: 气。
1: 是不是？如果把鼻子现在一捏住，是吧？大概3分钟人就晕过去了。
0: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离开了空气中的氧气，我们是活不了的。
0: 是，
1: 而且你纯粹吸氧气也不行。一个人现在纯粹吸个100%的氧，过一会儿呢，肺可能就爆了。所以，我们呼吸的氧气一定是在空气当中含有一定比例的氧气，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我们是离不开空气的，空气不可能一刻离开。你看，这就是空气的恩泽吧？
0: 是是
1: 然后我
0: 是，
1: 们是不是要喝水啊？是不是啊？然后我们要站在土地上啊？
0: 对，
1: 是吧？我们还要接受阳光啊？如果没有阳光照射，我们就都成了白毛女了。
0: 是是是，
1: 所以，像这些对我们人生恩泽最大的，往往都是免费的。
0: 对，
1: 但是因为免费，我们往往意识不到。
0: 对，
1: 我们对于有偿的特别有感觉。哎呦，你看，
0: 这我花了钱
1: 这
0: 买来
1: 花
0: 的
1: 了
0: 东
1: 钱
0: 西
1: 买的
0: 啊，
1: 东西是吧？你说这
0: 对，
1: 空气应该花多少钱买呀、
0: 这是无价的，
1: 啊？
0: 真的
1: 阳
0: 是无
1: 光
0: 价，
1: 是吧？
0: 对。
1: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觉得，首先呢，可能这个作为圣人呢，对这些问题都看得很清晰。啊，活在天下嘛，学圣人。我觉得这个知恩的这个心，活在天下的这个心。第二呢，就是说我们在学，你看"圣人在天下，然后熙熙焉为天下浑其心"。
0: 这句话怎么解呢？
1: 那他第一是活在天下，是吧？知道
0: 对。
1: 天下的恩情。第二，他是为天下而工作的。
0: 哦。
1: 熙熙焉为天下嘛，熙熙这个是努力的啊，这个非常和谐的。为天下浑其心，是吧？浑其心是指这个让自己的心呢，不要有那么多的分别了，啊，不要有那么多的执着了。但这里边你就关键是，他是为天下。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八讲，供奉中国与中华民族内聚发展，辽宋夏金时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时，习近平。辽宋夏金时期，中华大地上政权并立，契丹人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916至1125，耶律大石率部众西迁建立哈剌契丹，1124至1218，史称西辽。汉人赵匡胤建立宋朝，960至1127，史称北宋。1127年，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国号仍为宋，史称南宋。一一二七

使得人民流离失所，对社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却继续发展。在政治方面，各政权竞逐中国正统，越争斗，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越趋同。在经济方面，各区域经济冲破政权并立的阻碍，形成互补共生的经济框架，成为政治整合的深层力量。在社会方面，各政权都推动所辖区域内的族群融合，这些局部性交融为后来的跨地区深度交融奠定基础。普遍的社会礼俗和共同的心理基础开始形成。在文化方面，更多族群文化汇入中华文化圈，多种思想文化汇通融合，三教汇通的文化共同体开始形成，中华文化发展到新的高度。在辽宋夏金时期，彼此竞争的对峙政权和交流迁徙的众多族群共尊中国认同，共筑中国版图，共成中国之志，始终无改对大一统的政治追求，无改供奉中国的统一共识，无改共塑中国的愿景。内聚性运动始终贯穿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各政权为恢复大一统秩序而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和社会文化事业，有力推动了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整合。特别是辽、西夏、金等政权的开发经营，统一了原本较为分散的边疆区域，丰富和深化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为元明清三代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一节，竞逐中国正统。辽宋夏金诸政权并置，中国大地不再呈现出统一的政治格局，但各政权彼此碰撞、攻伐与互动，以争夺中国正统为共同目标，力争将自己纳入中国古代正统王朝的历史发展脉络，在客观上形成了共称中国的政治认同，体现了各政权对大一统秩序的认可与信仰。三，共成中国之志。辽宋夏金政权的中国认同在制度实践上集中体现为共同遵循中国之治，即在礼制、官制、行政、科举、律法等方面继承隋唐以来的中华传统政治制度，同时结合自身情况不断丰富治理经验，为后世大一统行政制度的发展奠定基础。辽、西夏、金制定的法律内容既吸收中原地区传统法律要素，又具有各族群自身特色，丰富了中华法系的内容。北宋名臣富弼曾评价辽和西夏，得中国土地，益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访中国官署，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敌所为，皆与中国等。辽朝制度承续中国正统，足以成一代之规模。在礼制方面，辽太祖在立国之初就下诏建孔庙，让太子每年春秋两季率领百官祭奠孔子，其大礼朝服经辽服

汉服兼有的阶段，到最后全部采用汉服。在官制方面，将州县制与原有的部族制相结合，形成官分南北的二元制，最终确立了中央集权制。在科举官学方面，辽朝以唐宋之制取士，选拔一批功古汉臣，加速了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与借鉴，设国子学与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与中京，今内蒙古宁城，置五经学与五经，在地方设抚州县学，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官学教育体系。在律法方面，从辽太宗时，汉法开始适用于契丹人、西人、汉人、渤海人相互间的纠纷，即四姓相犯皆用汉法。兴宗、道宗时制定的崇熙新定条制、咸雍条制也多采汉法。西辽典章制度除必要的变通和修改外，也一如先朝。中原典章制度维护了辽朝的国家稳定，对于其境内各族群的融合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两宋320年，制度或承袭汉唐，或变通五代，无论礼乐制度还是科举制度与官制，都在总结前代之制的基础上有新的推进，是同时代文治的典范。西夏建国前就已践行中原官制，后大捻方舆、鲁部移位，亦如中国帝制。李元昊称帝后，基本沿袭唐宋行政体制，设置府、州、郡、县等，实行中央集权。科举官学方面，设立藩学、国学等，形成以汉学为主体的官学教育体系。策举人立倡明法，以科举取士。律法方面，天圣律令继承了唐宋以来儒家思想中同居相位引之制，直接承袭唐宋律法之八义、历简等制。女真早先实行伯吉列制，在攻取辽宋时，女真人将所获的礼乐仪仗、图书文集等全部运回都城，开国礼制参照辽宋。金太祖模仿辽人旧制，于广宁府设置枢密院，出立汉官之制。金太宗设置了汉室地方官，后又设尚书省，遂有三省之制，汉制初具规模。经金熙宗天眷官制改革，金朝建立起较为完备的中央集权体制。金朝行政体制由最初的蒙安谋克制向以汉制治汉人转化，并承袭辽制，建五经，置14总管府，共计19路。金朝也重视儒学教育，中央设国子学、太学，地方设府学、州学、县学，形成完整的官学教育体系。金朝科举制度和辽宋之法而润色之。金太宗曾设南北选，考试科目仿辽宋。海陵王增加殿试，合并南北选。金世宗
创设女真进士科。金章宗又增智举弘慈科。金朝律法在金太宗时期参用辽宋旧法，至金熙宗时期兼采隋唐之制，编成皇统制。金章宗又借鉴唐律疏议宋刑统，制定太和律，后来对元代法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高昌回鹘在官制方面深受中原影响，吐鲁番出土的汉字文书上可见高昌回鹘宰相所用的一种印文，有大福大回鹘国中书门下婕妤加斯诸宰相之宝印的字样。于田国的行政建制、职官制度和赋税制度多仿效借鉴唐朝，采用年号纪年，服饰建筑也多仿照唐朝风格和样式。西辽以辽朝的正统自居，王统文化传统和典章制度均与辽朝一脉相承，是辽朝在新地域的延续。辽宋夏金时期的中国表面上处于大分裂的政权分治阶段，实际上却处于文明大交汇大发展阶段。原本处于天下边缘的族群不仅提升了社会自我组织的能力，建立政权，更拥有了自身的文字体系。在此基础上，各族群更加认同天下体系，通过各种手段试图使自己成为中国及天下之中，共成中国之治。第二节，共享经济之力。辽宋夏金的地域环境、经济形态及发展程度皆有不同，但这些差异并未造成彼此经济体系的割裂，反而促进了各政权内部经济的共荣和各政权之间的经济互补，成为推动重构大一统政治体系的经济动力。一、区域经济交融。契丹、党项、女真族群早期都以游牧、渔猎为主要经济生活方式，随着辽、西夏、金统治区域的扩大，族群的增多，人口的迁徙，农耕经济逐渐发展壮大，农牧渔猎混合经济愈发普遍，经济生活方式更加多元化，极大地推动了北方、西北、东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辽建立前，契丹地区的经济形态以畜牧业为主，后来农业经济逐渐兴起，与畜牧业同居经济核心地位。辽灭渤海，得幽云十六州后，大量移民到黄河、土河流域定居，设中京安置西人，形成了南部、东南部农耕区及中部牧农交错插花田区。辽中后期，上京道北、西北地区的屯垦面积不断扩大，漠北地区的农业经济得以发展，整个辽境内的牧农经济区域分布呈现出农向北扩、牧往西南移的趋势。中原的纺织技术、市围和渤海的矿冶技术传至辽境，各族群相互学习生产技术，促进了不同形态经济的深度融合，为北方农牧混合经济格局的形成奠定了良好基础。后来，西辽政权又将
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带到今天的新疆地区，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党项人原以畜牧业为主，迁徙到黄土高原后开始学习农耕技术。西夏立国后积极推广农耕经济，岁时以耕稼为事，略与汉同。进入西夏境内的大量族群或迁入农耕区耕作，或镇守州城，推动了西夏的经济开发。河西走廊一直是吐蕃、回鹘等各族群生息繁衍之地，西夏在当地设立监军司，兵民一体，将其变为粮仓与御马牧地，以及战争掠夺人口的安置区。在宋夏对峙的衡山地区，各族群众建立堡寨，屯垦荒地，使之成为西夏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女真起于白山黑水，最初农业发展水平有限，建立金朝后，首次对松嫩平原与长白山地区进行统一开发。金朝亡辽灭宋之后，推行实内政策，将大量中原人口迁移至金原内地，强令女真蒙安谋克军屯田垦荒，促进了东北与中原两大经济区域之间的商贸往来。东北区域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农耕种植所占的比例迅速提升，形成了以辽河平原和松嫩平原南部为主体的新农业核心区域，呈现出土地辟、人口增、仓廪实的繁荣景象。西域地区与辽宋夏金均有频繁的经济交往，高昌地区的农业也有一定的发展。高昌回鹘建立时，农耕居民影响了游牧的回鹘人，小麦、水稻、棉花等作物得以广泛种植。回鹘人还广泛使用铁犁铧、镰刀等中原农具，并充分发展水利系统和灌溉农业。高昌地区还有中国境内最早的草棉产地，东汉时就引入草棉种子栽培，以此为材料制作的衣物深受高昌王公喜爱。西域的草棉培育技术也由此传入中原。与北方相比，南方经济发展得更加明显。由于北方人口的不断南迁，两宋时期广大南方地区的经济一直呈不断发展态势。农业方面，引进占城稻，采用先进的一年两熟的稻麦复种制，遂有苏胡熟天下足之丰饶。棉花种植由两广福建逐渐扩展到江南，广南西路、川陕路则成为麻和麻布的重要产区。两浙路、成都府路的蚕桑业非常发达，茶叶为南方诸路带来大量专营收入。甘蔗、柑橘、药草、漆等经济作物的主产区也在南方。手工业方面，棉纺织业、丝织业、制糖业、漆器制造业、瓷器制造业都在不同区域形成特色和规模。商业方面，草市、市镇、城市三级市场网络体系基本形成。长江南岸
逐渐形成了密度较大的城市群。

0: 农村市场上，小贩货郎走街串巷，活跃异常。不仅如此，两宋时期，南方地区的海上贸易比以前范围更大，商品种类更丰富，港口更多。朝廷为此专设市舶司管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诞生于益州，今四川成都。此外，岭南地区在两宋时期也得到了快速开发，始于隋唐时期的经济重心南移，在宋代正式完成。由于社会安定与经济繁荣，南方地区既为周边地区输送了大量商品，还为许多族群提供了安居之地。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繁盛景象在此时已初见端倪。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 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4: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1937年7月7日，这是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时断时续的枪炮声似乎跟平日并没有什么不同。在北平诸多高校的校园里都可以清晰地听到，师生们也早就习以为常。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7月7日晚上的炮火声却深刻地改变了之后中国的历史，甚至是世界的历史。这一天，驻扎在北平城外卢沟桥的日军借口中国守军擅自开枪，以己方丢失了一名士兵为由，悍然炮轰宛平城，拉开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六集广播连续剧《西北联大》，出品人宁远景，策划王小平、郝学、陈燕如，监制张哲，总监制宁远景，音频合成冯伟，音乐编辑张张，台词导演胡小丽，编剧导演齐桂平。请听第一集。
1: 我知道你在里面，出大事了，快开门！你不开啊，我就一直……
2: 哎呦，陆海涛，你有意思吗？
1: 你头发咋了？触电了？
2: 头发？我头发好得很。哎呦，我都跟你说了1000遍了，不要来烦我，不要来烦我。那我的实验已经到了最紧要的关头了，可你呢？哎，我怎么就是对牛弹琴呢？
1: 我告诉你，今天你要是说不出一个像样的理由来呀，咱俩就绝交。
3: 大科学家，先别生气嘛。绝交之前，先让我进去喘口气儿，喝口茶，行不？
2: 行行行。你慢点，噎死不负责。
3: 哎呀，哎呀，我说我的牛顿同志，你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搞你的科研，可是如果现在，就现在，日本强盗端着刺刀就站在你面前，你还能安心煮你的怀表吗？偌大的北平城，已经容不下你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科学狂人了。
2: 你说什么？日本人动了？
3: 对呀，这日本啊，本来就是一头装睡的恶狼。

0: 他早就不愿意再等了。八号拂晓，日本人开迫击炮炮轰了宛平城，现在又不断的增兵，这战事啊，真是一触即发。哎呀，这一天终于来了。哎，可你说我的实验怎么办呀？
1: 我说你，你怎么满脑子只有你的实验呢？
0: 我告诉你，蒋委员长已经邀请了一些主要大学的校长和知名教授在庐山。
2: 举行国事座谈会，还不知道情况怎么样呢。哎，怀山知道了吗？
3: 我也是好久没见过他了。哎，你说咱们三个约好了假期不回家，本来想着呀可以好好的聚一聚，可真放假了，你说你们一个个，比那上课还忙。怀山在和平医院当实习医生，没白没黑的，忙的呀，估计连咱俩都不认识了。
0: 哎，那银霜呢？想给他写信，问题呀，是不知道寄哪儿。这个历史系的高材生，你说这一放假就失踪了，忙着搞什么什么田野调查。你说每次开学的时候，你看看他晒的，黑不溜秋的，都不像个姑娘了。
4: 怀山、银霜加上你我，咱们四个呀，是坐同一列火车。 来北平上的大学，今后咱们可要互相照应。
5: 打倒日寇，坚决抗日！日本人不能回到战区。
6: 打倒日寇，坚决抗日！
0: 哎，是大川他们。
7: 大川，
0: 大川，
8: 大川，
0: 小北，走，咱们一起游行去。
9: 哎，
0: 我就不去了，我的实验还没有做完呢。
9: 我还是待在实验室里呀，自在一点。好吧，人各有志，你就继续躲在你的乌龟壳里吧。但愿日本人不会真的端着枪走进你的实验室。
10: 打倒日寇，坚决抗日！打倒日寇，坚决抗日！精神永存，
11: 血脉。
9: 我们不当亡国奴，我们不当亡国奴。同学们，我是北洋工学院法商学院政经系的陆海涛。吴沟桥事变已经彻底地暴露了日本人的狼子野心，他们绝不会只满足于割地赔款、抢夺资源，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想灭亡我中国。南开大学惨遭彻夜轰炸，但张伯苓校长说得好：被毁者。 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越意奋力。即使我们的学校被全部炸为废墟，即使我们被迫离开校园，流离失所，但只要一息尚存，精神永存，血脉永存，生命永存，打倒日寇，坚决抗日！
12: 让一让，让病人过去。啊，
13: 慢点。哎，
12: 您要的。
13: 大夫。
12: 哎，这边等一下。啊，来过来。哎，大娘。啊，
13: 张大夫，我这……
12: 您这两天的情况不错，各项指标都基本正常了。我给您开的这两种药啊，大的一天一片。
13: 小的一天两次，一次两片，我都给您写纸上了，按时吃药，好好休息。哎，谢谢你，
12: 张大夫。哎，不用谢，不用谢，休息吧。
13: 哎，好。
12: 李护士，三号床的记录给我看一下。
13: 这儿给怀山。
12: 送二号手术室吧。
13: 哎，好。张怀山。
12: 哦，秋棠，你怎么来了？
13: 学校食堂。

0: 早关了，你有地方吃饭吗？我有什么有？还想骗我？让你去我姨妈家吃饭，你为什么不去？<笑>
1: 我一个1米8的小伙子，去你姨妈家蹭饭，除了你谁都不认识，吃得下去吗？行了，不勉强你了。
0: 我给你带了好吃的，德芙楼的桂花糕，就想吃这口呢。嗯，好吃。咱俩做了3年同桌，知道你就喜欢这种齁甜齁甜的点心，牙都能齁掉，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咽下去的。你不懂了吧？甜，多好啊，专治各种不高兴。 吃了这个啊，我现在一点都不觉得累了。哎，嗯，我也想来和平医院当实习医生。那不行。哎，咱俩都学医，你行，我咋就不行？哎呀，医院的环境太苦了，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没地方睡觉，没地方洗澡，也不能按时吃饭。 我从小就跟着我娘下地，苦惯了，你娇生惯养的，哪儿吃了这个苦？你怎么知道我吃不了？从小到大都是别人告诉我，哪个行，哪个不行，从来也没有人问过我，我自己高不高兴，愿不愿意。
2: 张大夫，我床休克了，快快来！
0: 哎哎，来不及了啊，我得走了。
3: 哎哎，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哎，
4: 你等着我，我忙完这个病人，咱们再说。还有桂花糕也给我留着啊。
3: 大夫，大夫，快看看这边呀！
2: 哎呦，别喊了，咱们回事。
3: 哎，护士，
0: 刘护士，过来一下。
3: 有什么事儿吗？
2: 麻烦你把这个饭盒转交给张怀山，
4: 这难受了一宿。
3: 小张一声。
5: 哦，好的，谢谢啊，不客气。怀山，对不起，我不能等你了。在父亲的不断施压下，叶秋棠只得离开了和平医院，坐上了回家的火车。 他不会想到，2个月后的开学报道会在离平津几百公里外的大西北。他更不会想到，那个爱吃甜食的男人会从他的世界中永远消失。如果他知道，那一天他绝不会离开。卢沟桥事变爆发后。 面对日军不断增兵后平津的紧张局势，平津卫戍司令第29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并没有与日军作战的打算。他表示，平津地方重要，不能轻启战端。华北即有战争，亦需在平津之外，请诸军无虑。
2: 这位宋司令很快就被残酷的现实上了惨痛的一课。卖花了，卖花了！先生，买束花吗？号外，号外！快看报啊！29军坚守国土，与日寇决一死战。
6: 给我一份，
7: 给我来一份，
8: 哎，也给我来一份。
6: 怀山，怀山，怀山！海通、小裴，你们来的正好，我今天啊难得下班早，正准备换件衣服找你们好好聚一聚呢。快进来，快进来！
9: 好嘞，下班早，这也就是说没干通宵啊。<笑>
6: 这个世界上啊，最不爱惜身体的一类人就是你们医生了。你、小裴和银霜啊。
0: 都是拼命三郎，这都显得我游手好闲了啊。
1: 海涛兄，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们三个都只能在自己的专业上下功夫，不像你能给我们指引人生方向。
2: 啊，对，海涛呀是当领袖的好料。哎呀，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别一见面就联合起来讽刺我啊。
1: 哎，别站在门口了，快进来，可别嫌我这里味道不好啊。
0: 哎呀，不就是臭袜子吗？我买了猪头肉和你的臭袜子呀，绝配。酒管够啊，今天晚上咱们兄弟三个好好的喝一顿。
1: 好啊好啊。哎，放，哎，我放这儿吧，放这儿吧。宿舍乱的，想找个空地儿都不容易。你俩自己找凳子坐。
0: 行，来来来，坐这儿。哎呀，三缺一呀，就差银霜了。也不知道这丫头怎么样啊。
1: 你就放心吧，银霜多机灵，走到哪儿都吃不了亏。
0: 哎，说的也是啊，这丫头呀，最像女孩的地方，就她这名字了。
2: 你呀，哎，怀山，最近医院里的情况怎么样？哎，
1: 情况很不好，伤员很多，医生严重不够用。对了，前天我第一次独立完成了一次大手术，手术很成功。我感觉我向着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又前进了一大步。
0: 是吗？好样的，
2: 祝贺你怀山。
1: 谢谢谢谢。
0: 哎，还有一个好消息啊，你们都看报纸了吧？嗯，这日寇虽然猖狂，但我军团团结一心，拼死抗敌，在丰台廊坊接连取得了胜利，全国振奋，鼓舞人心呐。哎，
1: 是，来，为胜利的捷报，咱们再干一杯。
0: 好，干一杯，
3: 来，干
0: 干。
4: 张怀山，林教授的电话。
1: 好，马上就去。谢谢大爷。走，一起去。是林教授。
0: 走走走走走。
1: 喂，林教授，对。我是怀山，我在，还有陆海涛和裴新军，我们都在。
5: 都在啊，好，好啊。大家一切还好吧？
2: 都好着呢。
6: 是。
5: 那就好，那就好啊。我们的军队在丰台廊坊连克强敌，大快人心呐。今天晚上我激动的怎么都睡不着。醉月独酌，百味杂陈呢，啊，就想给怀山呢打个电话，说说心里话呀。将来咱们把日寇赶出去了，祖国百废待兴，正需要你们这一代人呢好好的建设它。真希望这一天啊，能早点到来，啊，嗯，哎呀，这个人呐，年纪大了。就容易动感情，让你们笑话了。
0: 老师，没有
2: 没
0: 有，
2: 没有老师，
0: 没有老师，
5: 那就好。我就在苏州啊，以茶代酒了，咱们一起祝福咱们伟大的、饱受苦难的祖国。
0: 好，好，
5: 来吧，咱们一起听这首我最喜欢的《我的祖国》。

那个晚上是那么的美好，在激情流淌的音乐声中，这相隔千里的一师三徒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和对未来美好的憧憬之中。然而

0: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就在那天夜里，北平形势突变。7月28日，日军6万余人完成集结，朝驻守在北平南苑、北苑、西苑的中国第29军第132、37、38师发起攻击。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战死，军部直属部队和132师全线崩溃，南苑失守。宋哲元率部赴保定，平津就这样沦陷了。残酷的事实再一次证明，胜利绝不是一蹴而就的。黑夜漫漫，道阻且长。
1: 这边，这边，快点贴
2: 啊！这边。
1: 今天这酵母有点抹不开。哎呀，没事，快呀，麻利点。哎，海涛，有人来了！
3: 站住！谁在那儿？
1: 怎么办？
4: 你俩先撤，我掩护。
1: 那怎么行？要走一起走。
5: 要走一起走。
6: 哎呀，东西不要了，快撤，快跑！
3: 站住！别跑！
5: 快，往那边跑了，追！
3: 站住！别跑！
1: 跟我走，
5: 你
1: 这边快走。

0: 海东，你受伤了，怎么流了这么多血？快躺下，别动，让我看看，出什么事了？
1: 我，
0: 你又去贴标语了？幸亏只是皮外伤，别动。你得好好休息，把伤养好。
1: 养好的伤，好去当亡国奴。那你继续当英雄，别喊疼啊！哎呦，哎呀，疼！哎，哎呀，我是你轻点儿。哎，
0: 好。
1: 今天我去前街贴标语，正好跟一个日本小队碰了脸对脸，我掩护张鑫和吕芳先走了，可我就被钉死了，怎么甩都甩不掉。
0: 今天呀，要是被抓住了，我就英年早逝了。哎，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最后是怎么脱险的？那只胳膊？
1: 哎呀，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危急时刻呀，有人救了我，他带我钻地下管道跑的。这脱险以后啊，我想谢谢他，可是一转眼他就走了，你看清楚他长什么样子了吗？哎呀，
0: 天黑得很，他还戴了个鸭舌帽，我没看到太清。可是他拉我手的时候啊，我发现他的右手少了一根手指。断指大侠，
1: 可不是吗？
0: 今天要不是这位断指大侠，我呀，肯定就落到日本人的手里了。哎，是啊，真选。 行了，起来吧。哎呀，海涛，我知道你不爱听，可我还是觉得你们冒着生命危险去贴抗日传单，有些太鲁莽了。生命太宝贵了，那些传单又能起到多少作用呢？用命去冒险，值得吗？
1: 要是放在昨天，你这么说。 我一定跟你急眼。可是，经过了今天的事情，哎，我也想轰轰烈烈的干大事，可除了偷偷摸摸的贴标语撒传单，我还能干啥？我什么都干不了。
0: 哎，你知道吗？听说平津的学校都要勤校，有两条路线，一路是向南到长沙。 一路呀，是向西，去西安。
2: 消息准确。

0: 是小道消息，我也不知道准确不准确，但无风不起浪，平津的高校众多是日本重点破坏的对象，国民政府为了保存文脉，迁校的可能性非常的大。哎，淮山，你想去长沙还是西安呢？
1: 长沙的条件肯定比西安好，西北自然条件恶劣，经济落后。 民智未开，也没什么像样的教育体系，往西北走，困难会非常大。但是，西北又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历史悠久，资源丰富，天高地阔，大有可为。我选西安。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西北联大》的第一集，裴新军由王涛演播，曾银霜由胡晓丽演播，陆海涛由苏国涛演播，叶秋棠由于燕妮演播，张怀山由张张演播，旁白海音。参加演播的还有李莹、孙子倩等。本剧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商洛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